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8: 嘉靖3年8月，刚进翰林院的徐阶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徐阶啊，是个孝顺的儿子，他极为悲痛，报了父丧，二话不说就打起背包回了家，在家守孝，一待就是3年呢。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3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但徐阶并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热身运动，一场致命的劫难即将向他袭来。嘉靖6年，徐阶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开始在翰林院当文员，整日抄抄写写，研究中央文件。平淡的日子过了3年，麻烦来了。从他看到张聪那份奏折开始，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张聪要整孔老二，徐阶反对，于是呢，张聪要整徐阶，最后徐阶滚蛋。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当徐阶鼓起勇气驳倒张聪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在意，大不了就是罢官吧，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还能杀了我？哎，没错，就是杀了你。由于徐阶骂得太痛快了，督察院的几个御史也

也凑着热闹，跟着骂了一把，又惹火了张聪。这下徐阶惨了，张先生缺少海燕的心怀，充其量也就是阴沟那么宽。他当即表示要把带头的徐阶干掉。天真的徐阶万没想到，发表个人意见顶撞领导竟然要掉脑袋。不过事情到了这份儿，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索性豁出去了，死也不当孬种。他毫不畏惧，直接放话出来，要杀就杀，老子不怕。但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徐阶没有想到还有更为悲惨的命运在前方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狠毒的惩罚。就在他静坐等待处罚的时候，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只留下了一个2岁的孩子。徐阶悲痛万分，他成婚仅仅6年，妻子就永别而去。但更让他痛苦不已的是，他连办理妻子后事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得罪了张大人，不能四处走动，必须待在原地等候处理。事实上，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啊，徐阶已经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据路边社报道，督察院已经放出风来，都御史汪洪受张聪指使给徐阶定了死罪。徐阶终于没有能够逃脱死神的第三次玩弄。其实杀头啊也没什么，眼一闭心一横，根据传统说法就当是个碗大的疤啊。虽然这个疤治不好，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你关起来，先不杀你，吊着你玩，让你感觉每一天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天。徐阶所承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每日笼罩在死亡阴影下，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来宣布他的死期。但除了死亡的恐惧外，他还有更为深切的痛楚，妻死子幼。而家里的情形还真应了那句老台词儿：上有70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正所谓辛辛苦苦2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了远大前程幸福家庭用了20年，现在前程尽毁，家破人亡却只用了10几天。有时候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发疯，相信只要是人类就会难以忍受。可是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明明已经无法忍受，却还要忍受下去。当督察院内定的死罪传到徐阶的耳朵里，重压之下的他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抖擞精神，决定从头再忍。不忍又能怎样呢？徐阶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叫来了自己的好友沈凯，交给他一些银两，只委托他2件事情：请安葬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带回华亭老家交给我的母亲。沈凯认真地点点头，接受了他的委托。得到承诺的徐阶放心了，他大声地说道：死就死吧，如今我已了无牵挂，请你替我转告张学士，此事我一人所为，绝无悔意。这个张学士啊，指的就是张聪，那时他时任紧身殿大学士。上天一向是很幽默的，一心求死的徐阶偏偏还死不了。督察院的处决意见送到刑部，恰好刑部的几个司局级干部是徐阶的老乡兼好友，就把这事儿啊给压下去了，还四处帮他活动，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当然了，张聪是不会罢休的，既然杀不掉你，就毁掉你的前程，此后再也不用回翰林院上班了，更别想什么尚书内阁，老老实实的去福建吧。更为可恶的是，这位张学士还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弄得嘉靖也是激动异常，竟然让人在柱子上刻下了8个大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看样子是害怕自己记性不好，把这事儿给忘了。事后证明啊，他记性确实不好啊。好了，
有了这

八字评语，徐阶的前程就算到此为止吧。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收拾行李便准备上路。而在赴任之前，他还要回一趟华亭去拜别在家的母亲。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徐阶连杀头都不怕，自然也不怕罢官，但对辛勤养育自己的母亲，他始终怀着歉疚。荣华富贵已付之流水，何以见母，何以报归。但当他见到母亲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母亲故事听他讲完所有的经过后，却欣慰地笑了。哦，你因勇于直言而被贬官，这是我的荣耀啊。然后他站起身，去为一脸惊讶的儿子准备远行的行李。毕竟我并非孤身一人呐。徐阶笑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出发去福建，普天之下岂有绝人之路。徐阶是幸运的，因为综合前人经验，但凡上天要你吃苦，一定会有好处给你，这次也不例外。如往常一样，老天爷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等待着徐阶去领取。当然了，在此之前，他不把徐阶折腾个七荤八素是不会罢休的，因为老天爷他老人家的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先收获再付款。福建延平府的推官是个好位置吗？答案是不。延平位于闽北位置，而且多是山区，在那里当知府连轿子都没法坐，经常要骑马，而推官更是够呛，因为他专管司法以及各类刑事案件。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巧延平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此地大案要案频发，而且其司法系统的下属官员大都由本地人担任，包庇徇私也十分难搞。如此看来，当年张聪发配他的时候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于是当个子矮小的上海人徐阶出现在当地属下面前的时候，当官的地头蛇的人们几乎同时确定，这个人呢，很快就会滚蛋的。总体上看，这句话的语法和真实性是没错的，但主语的指向并非徐阶，而是他们自己。徐阶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急案，托手下的福，延平府这几年的司法成绩十分突出，案件堆积如山，却总不处理。监狱已经成了延平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老犯人没处理，新犯人又关进来，声势日益壮大。当年也没什么羁押期限，说关你就关你，说多久就多久，完全就没个谱。拖个三五年，判个一两年，审完后掐指头一算，当庭释放也算是常事。于是徐阶对手下们说，从明天开始加班加点审查案件。下属们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示一定要协助领导搞好工作，徐阶非常之高兴。第二天呢，所有官员都按时报到，然而徐阶惊奇地发现，这帮人虽然坐在了办公室里，却只是一心一意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徐阶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一群看似亲切的部下，整日笑脸相迎，呼前拥后，背地里却搞非暴力不合作，推三阻四，其实只为一个目的，把自己赶走。徐阶愤怒了，他言辞训斥了几个带功的官员，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脾气比他还大，当场就顶了他几句，之后索性不来了，烂摊子丢给你，看你一个人怎么办。徐阶握紧了拳头，他知道指望不上这些人了，但问题摆在眼前，一个人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事儿一个人也是可以办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徐阶打开了尘封。

方的卷宗开始逐渐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在孤灯下艰难的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该判的判了，该放的放了，什么千古奇冤、罪大恶极的也都处理了，这个世界第一次彻底清静。地头蛇们跌破了眼镜，他们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外地人竟然如此彪悍，可他们更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在不久之后，徐阶突然下令逮捕了几个司法衙门的官员，那几位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领导人罪名是贪污受贿，以他们那些烂底儿，这类证据实在并不难找。于是分流的分流，下岗的下岗，从此没有人再敢和徐阶作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体里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在很多记载中，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以说明徐阶的良好工作状态，并体现了其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境界等等等等等。其实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这层光环的下面隐藏着徐阶性格的另一面，先隐而后发，俗语又叫秋后算账，或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二十年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这位斯文读书人的心中始终铭刻着这样一个人生信条：有仇必报。不久之后，徐阶的名声就随着这件事情传遍了燕平，喜欢他的人很多，恨他的人也不少。几位被他下岗分流的人还找来当地的黑社会，扬言要给他放点血。于是有人找到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已经不是京官了，在这小地方捞点外快混日子就行，何必那么认真呢？徐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虽官小，却有职责在身，一日不敢懈怠，此地虽偏，亦可励精图治。说得好，说得好。可是励精图治的徐阶先生，你很快就会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麻烦，而这个麻烦是你无法解决的。事情是这样的，延平一带虽然穷，却还有个天然的优势，产矿。这矿出产的东西也比较特别，银。当年那个时候，银矿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印钞厂，只要能挖出来就能用出去，还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延平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所谓民风彪悍，通俗点讲就是不读书敢闹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吃白不吃。于是各地未经安全生产部门批准的小银窑纷纷开张，四处刨坑挖洞，还勾结地方黑社会，称霸一方，鱼肉百姓。刚刚断完冤案的徐阶意气风发，他准备再显身手，彻底解决这帮危害百姓的人渣。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三令五申反复清查，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官员们依然喝茶聊天，恶霸们依然盗挖银两。徐阶并不是个天真的人，他十分清楚，官员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这些被挖掘的银子中必定有属于他们的一份儿。官匪勾结，蛇鼠一窝，没有人肯执行他的命令。这一次徐阶真的无计可施，文件可以自己看，案件也可以自己审，但是要他手提钢刀深入虎穴剿匪，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最初啊，在徐阶看来，这只是一件他必须解决的治安案件，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毫无进展。在逐日的等待中，徐阶开始疑惑了，即使在被张从恶整、皇帝训斥的时候，徐阶也从未畏惧过，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现在他似

乎有点心虚了。20多年以来，虽然饱经风雨，但徐杰始终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学到的45经，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贤之言。那些历史上的名臣名相和他们的不朽功绩，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徐阶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坚守圣人的教诲，遵循礼廉耻，必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现在出问题了，徐阶惊奇地发现，雷厉风行、刚直不阿在现实中失去了作用，至少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他的属下们并没有相同的道德觉悟，也不打算培养类似的品德，他们并不理会徐阶的苦心，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等待着徐阶的离去，然后继续获取他们的利益。徐阶想不通，他愤愤不平了，他出离愤怒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书中所记载的那个太平盛世，更不是人心向善的桃花源，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所有的人最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所谓舍生取义，所谓心怀天下，在他那些贪婪的下属心中，通通归结为两个字：放屁。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徐杰的心中，他突然发现自己20多年所信奉的圣人之道、处事原则，原来竟然毫无用处，连福建燕平府的几个奸吏恶霸都解决不了，治理天下青史留名，真是笑话。徐杰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危机，信仰的危机。多年所学虽然无用，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可以坚持？然而他最终没有放弃，因为他还有第二个选择：良知之学，知行合一。我的一位哲学系毕业的好朋友啊，曾经这样对我说，这个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哲学本科专业，因为这个学生不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为高深的智慧，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很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他们或许能够在考试中呢得到100分，却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虽然手握真理，却无法使用，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却被撞得头破血流。徐阶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不懂，虽然他了解心学的所有内容，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至于6年前聂豹告诉他的那4个字，他更是不得要领。什么是知行合一？答，就是知与行的合一。平，废话。徐阶反复思考着这4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

0: 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这个立秋的节气。对于东北、华北等地来说呢，冷空气即将上线，缓解暑热，可能是真的要凉快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西北。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那明天呢是晴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将有几度的下降啊，可以说相对于前几天来说呢，凉快会凉快一些。不过毕竟夏天还没有过嘛，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高邑赵县西站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横溪高速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其他高速管控货车或危险品车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380公里牛驼服务区附近发生事故，固安温泉园霸州西站北京方向关闭，龙湾到高阳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

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格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您的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

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六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北京、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北部、川西高原南部、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北京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秋粮产量占河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今年河北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面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涨势好于常年，丰产股价初步形成。

从省政府新闻办8月6日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河北省重点从特色科室体制、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持续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

好，下面是来自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持续擦亮爱心妈妈菜工作品牌，推动爱心爸妈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精准化，8月5日，任丘市妇联联合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原有一餐饭基础上拓展活动内涵，组织15名困境儿童开展爱心妈妈菜温情办一下综合关爱服务活动，将一餐暖心饭、一场贴心聊、一次健康茶、一份微关爱有机融合，丰富活动形式，提升关爱时效。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月七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挽救了党和革命。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0: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十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小学课本及各种版本的故事中，分别说扁担上写有朱德记、朱德的扁担、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字样，说法不一。这根不平常的扁担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1928年10月，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粮食储备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从茅坪到茨坪有60多里山路，风险路陡，十分难走。朱德常常晚上和毛泽东研究敌情，白天则和战士们下山挑粮。大家担心他的身体，怕他累坏了，于是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他的扁担偷了藏起来。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军长叫人买来一根大毛竹，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还叫军需处长范树德在扁担上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字样。开国上将朱良才当年在军部当通信员，他就是藏起朱德扁担的那个小战士。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朱良才写下了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写道扁担上有朱德记三个字。后来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朱德的扁担文章有记忆错误，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范树德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陶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用一个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件文物，派专人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井冈山毛竹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树德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高高兴兴地带着扁担返回井冈山，不料范树德将乱字写成了简体字。等发现后再派人赴桂林请范老重写时，老人却已经去世。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点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朱德扁担背后的故事。
1: 张子清献盐救伤员。张子清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深受战士们的敬佩和喜爱。1928年4月，为迎接朱德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张子清指挥一团在临县城北阻击敌人，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脚踝，子弹钻得很深。当时医院没有手术设备，也没有麻药，连碘酒都很少。在张子清的要求下，中弹第三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给他开了刀，但还是没能取出子弹。后来，张子清从茅坪转移到小井红军医院，在这里仍然没有

0: 任何麻醉药品。他先后动了三次大手术，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手术设备，子弹始终没能取出来。由于三次开刀流血过多，又没消炎药，伤口感染发炎溃烂。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医生们只好不断地将腐肉除去，每次去腐肉的过程都会让张子清痛得满头大汗。在一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批食盐，将其中一部分分发给严重缺盐的当地群众后，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伤痛煎熬中的张师长，于是他们就用油纸包了一小包送给他。张子清清楚地知道，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这一小包食盐的金贵程度，它可以是根据地一户人家吃上几个月的量，也可以是整座医院所有伤员擦洗一遍伤口的量。他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伤腿，将这包食盐塞到了枕头下面。不久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又发起一轮猛攻，小井红军医院里的伤员骤然增加，而用于消炎的食盐严重缺乏，很多伤员因伤口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伤情恶化。医生和护士们万分着急。张子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从枕头下取出那一小包食盐，将医生叫到自己的床边说，请你把这包食盐全部化成盐水，给所有的伤员擦洗一遍伤口。医生听了连连摆手说，不成，医院上下就属你的伤情最严重，你是最需要这些食盐的。但张子清执意要将这些食盐全部捐献出来，医生护士们都拗不过他，只好流着眼泪将这些食盐全部化成盐水，为所有的伤员擦洗了一遍伤口。1930年春，张子清终因伤口恶化逝世，终年29岁。他的遗体安葬在永新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华岭上，出殡那一天，上千军民为他送行。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1: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
2: 广啤酒四箱啊。
3: 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0: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2: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赔手，
3: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3: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5: 交通安全小提示，开车时随意变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变道一定要提前3秒开启转向灯，向周围车辆清晰示意行驶意图。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不和机动车争道。交通安全小提示，要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爱情着了火》。

0: 界，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则。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一首花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一首再爱你也没用。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网友24岁的天空推荐的一首《没出息》。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5: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北风3级，最高温度是3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转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展天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两室一厅一卫，8楼，电梯房，家具什么的都有。电话是13932701369。
0: 13932701369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麻烦你了啊。
0: 嗯、客气，嗯。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是92平米，2室1厅1卫，8层，是电梯房。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是双塔村万事中家，有一间门市出租。
0: 嗯。
1: 36平。
0: 嗯。
1: 水电气窗。
0: 嗯。
1: 租金1年8000。
0: 嗯。
1: 有用的，打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393178850。
0: 1393178850是双塔村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双塔完事儿，中间。
0: 双塔完事儿是吧？
1: 啊，完事儿中间。
0: 嗯。
1: 路北。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嗯，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租门市，36平米左右，那地址是在双塔晚市那个地方啊，联系电话是1393178850，13931788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我找亚气焊工杨明。
0: 嗯。
1: 安装前七年的招工。
0: 嗯。
1: 五名。
0: 嗯。
1: 安装前的招工工资是6000以上。
0: 嗯。
1: 亚气工是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好，刚招招聘雅虎焊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是6000元以上。工作地点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全棚的那个有上新吧，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准备出售，处理了。
0: 嗯。
1: 电话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个局。
0: 嗯。
1: 我今年50多岁，我昨年今年这不是看家没有工作，有要交保证书，工资也免谈，联系电话13832764582。
0: 13832764582是吗？
1: 对，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看家或者是门卫的工作，要求是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广告时间了，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

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

0: 157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不足。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嗯。
1: 并包入住。
0: 嗯。
1: 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784，180031777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一个物流，我招一个装卸工，要求会开车，月工资6000，我的手机是176-9278-35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是一个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车，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8，176-9278-35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我有房出租。
0: 嗯。
1: 北环联厂家属楼

0: 东侧和这儿，
1: 嗯，
0: 有一个4.2×11米瓦房，那房子的租金呢，都是一个月500至600吧，600至500吧，那家人们协商，那，还有那个是雷山南边的大队，还是还是卫生局盖建设楼，还是它是12楼，那31平，加洗涮、空调、洗澡全有，哎，他这一个月呀、啊、都得850，那得协商不得，那家得协商。
1: 嗯，
0: 哎，手机号是15203274800。
1: 15203274800，你要出租的是北环炼油厂家属楼4米2，家属楼那个地方的是平房是吗？
0: 那还是12楼，家住12楼。15203274800，你发发吧。
1: 那个雷沙南侧是2楼，炼油厂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四米？
0: 那是瓦房。
1: 瓦房4.2×11米的是吗？
0: 交道是4.2，往南是11米。
1: 嗯，
0: 打这7米，小院4米。
1: 好，好的。
0: 好嘞。
1: 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北环炼油厂家属楼附近的这个瓦房，是4.2×11米的。另外在雷沙南侧有楼房要出租，2楼31厅。联系电话是15203274800，152032748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做个大货车司机。
0: 嗯。
1: 笔记本，能开6米8、9米6都行，熟手，2年以上驾龄的。自个有车的别联系我。我这个得出门2-3天一趟。找个勤劳肯干的，开车熟手，会熟悉使用大货车导航的，工资8000到10000。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523796066。
0: 1523796066是吗？
1: 嗯，年龄在50岁以下。
0: 50岁以下，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大货车司机，要求 B 本，50岁以下，开9米6、6米8的车，需要出门，要求熟练熟手，会使用导航的，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23796066，15237960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这里是仁秋月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一名，只上夜班，年龄要求30到65周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然后那个工资面谈。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工资应该是3000加提成。
0: 嗯。
1: 嗯，然后地址是仁秋市燕春楼附近。
0: 嗯，
1: 电话是03172272388。
0: 2272388是只上夜班是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手机号是18。
0: 不要留手机号了，因为我们要求留本机号。如果想留手机号，您可以用手机打过来，好吧？嗯，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是一个酒店招聘客房服务人员，只上夜班，要求30到65岁，工资是300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22723882272388。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

人气欧荣美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况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况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况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
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
1: 人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磅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
0: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缤纷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盘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 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

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93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人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
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补

0: 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幺八六三二七九三九三三，幺八六三二七九三九三三。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
1: 公益广告时间。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助

0: 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席子瑶的演出。
0: 辽宁观众李明：
2: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0: 任丘观众张静：
3: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6: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3。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

0: 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

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
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岩滩盛盘。

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7939333 18637939333 186379393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

秋入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

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

0: 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如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秋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
1: 分。

0: 一定要分。
1: 都说了我不分嘛。
0: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0: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
0: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7: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6: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7: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8: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9: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8: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该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

0: 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3223643, 3223643, 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3643，3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
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
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

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
所以说您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

0: 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这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洛阳王王世充为了留住人才，给程咬金等三人修建王府，留金银，百般恭敬，使那哥仨想走说不出口，想留很难受。程咬金故意冒坏，每天呢给王世充败家到处撒银子。这天程咬金在北门外发完了银子要往回走，猛见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程咬金下马来到人群当中，往里边一看，哟，就是一愣， 一看里

0: 边坐着个老道，这个老道年纪在34、35岁，身上穿了一件青色道袍，补丁落补丁，头上没有道冠，发髻散乱，别了根草棍，腰里头没有丝绦，系根草绳，穿了一双白布发黑的布袜子，足蹬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牛皮皂靴，往脸上看，嘿，满脸的脂泥呀，都看不清本来颜色了。油泥老厚啊，还是个盲人，怎么呢？露着白眼根儿，在身旁放了个破包，一根探路用的明杖和一个讨饭吃的破碗，里边盛着半碗水。这个盲人老道嘴里絮絮叨叨的，正给人家算命。啊，贫道深知伏羲相法，哪位伸出手来，我送你手相不要钱，要算卦可以抽一支签。他在这嘚不嘚呢，一看程咬金来了，有人认识啊，哎呦，四王爷您来了，哎呀，您来一卦吧。啊，来一卦，那好，哎，牛鼻子，你给程四爷算一卦。啊，算对了，四爷我有的是钱；算不对，四爷要打你这牛鼻子啊！你骗人，听着没有？老道听着话，翻了翻白眼根，哼了一声：“哼，贫道不管你是四爷五爷，一律按八字算来。虽说我还没有给你算，但一听你说话，便知你是个无赖。”程咬金一听就火了，好你个牛鼻子，你怎么骂我呢？我怎么无赖了？就冲你方才管我叫牛鼻子，你就是无赖。你还别不服，你把八字说出来，我给你算，要算的不对，任凭你处置。好，程咬金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对老道一说，那老道扳起手指头给算了算，姓程的，我算出来你从小没爹。
1: 嗯，对，
0: 大伙是对吗？
1: 对对对对对，没爹，
0: 跟你妈逃荒回到老家，对不对？
1: 啊，不错，
0: 自幼你没有饭吃，多一半日子你填不饱肚子，从小你就没有家教，在外边打架斗殴，尽给你妈惹祸，你抓过馅饼，抢过切糕，卖过私盐，蹲过大牢，你偷人家耙子卖，大闹会有楼，吃饭不给钱，你耍矫情。后来你认识了陆林朋友，结果黄杠反了山东，仗瓦岗山，你这无赖还当了两天皇上。你误走扬州城，差点让杨广宰了，有人放了你，你为了报恩把皇上让给人家，因为那个人昏庸无道，你赌气下山到了洛阳，吃着人家的饭，你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们一块来了三个人，那两个人心事重重，你看你吃的滚瓜溜圆呢，我算了半天你是三枚人物。我怎么个三枚人物？哎，听众你听清楚，是三枚人物，可不是三陪人物啊。老道说，你从小没爹没教养，你没心没肺没肠子，只知胡吃海睡，到死你没坟地，让野狗啃了，你没尸首。围观人一听，呵，这老道把四王骂得够惨的了，非挨揍不可。只要程咬金听罢，怒目圆睁，好哇，你个牛鼻子老道，敢骂程四爷。他一抬腿，烫，把老道探路用的棍子给踢折了，饭碗也踢了，披胸一把捧，把老道提溜起来了，你给我走吧。腾腾腾来到自己马前，往马鞍上一放，解下缰绳，飞身上马，奔驰而去。看刃就说，哎，这瞎道人是不是吃饱撑的，你骂什么四王爷，这回可好瞧了。那位说了，过去算命的看相的都捡好听的说，什么好听他说什么。 你爱听什么他说什么。今天这个老道为什么这么大胆，明明知道程咬金是四王，还敢借算卦骂他呢？不是自找苦吃吗？这道人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结拜的三哥，原来大魔国军师徐济徐茂公。他对程咬金的事儿知根托底，能不知道吗？再说程咬金和徐茂公又好开玩笑，老管人叫徐三儿，所以借算卦的劲儿就把程咬金的零碎啊都给抖了出来了。程咬金多机灵，一看这老道没眼睛，你别给我装了，故意翻着白眼根子，他认出来是徐茂公。甭问，这徐三儿来呀准是为找我们的，有大事，他不敢进洛阳，因为他保的是唐王李渊，这是洛阳王，说起来这就两国呀，他一到这要叫洛阳王王世充知道他还走得了吗？所以乔装改扮成穷道人是为找我们了，甭问，准有事儿，我先把他抓走再说。为此借算卦机会把徐茂公抓进王府，也好知道徐茂公来洛阳的目的呀。就这样，他驮着徐茂公回到三贤王府，来到院内，见罗成、秦琼两个人正在院中喝茶。程咬金把徐茂公扑通往地下一扔，自己也跳下马。秦琼吓了一跳啊，四弟你干什么？干什么？我扒了他皮，他骂我啊，你是？哎呀，仔细看认出是徐茂公。三弟呀，是你呀，你怎么成这个模样呢？快起来起来起来，快坐下。徐茂公说，二哥呀，我可见到你们了，只因李密无道闹了个瓦岗散将，像你们当武将的可以，闹个什么王爷当的，你说我这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谁愿意要啊？没有饭吃，哎，只可讨饭了。秦琼听这话鼻子一酸，三弟啊，想不到你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竟落到这种地步，可不是吗？程咬金过来了，哎，二哥，你可别听徐三儿胡说呀，谁要饭也轮不到他呀。徐三儿，你说你到底来洛阳干什么了？秦琼听老程一说笑了，哎呀，我也绕住了。是啊，就凭三弟你这本事能用讨要饭，准是来洛阳找我们三个人，对不对？三弟别开玩笑，等会儿单武帝回来你可走不了了，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这时罗成也过来见礼，徐茂公哈哈一乐，二哥四弟老兄弟，自从瓦岗散将，我就奔了长安，投了唐王李渊。这唐英主立即封我为英国公、护国军师。在金殿上，他想起您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他的性命之事，感叹万分，说：“想当年，若没有秦琼、秦叔宝救他性命，哪会有今天的九五之尊呢？”并说他未登大宝，您先救驾，可谓功高盖世。又问起我福将程咬金老兄弟都在什么地方，我说不知在何处。为此唐天子命我四处寻找你们，一块回长安共图大业。二哥咱们快走吧。秦琼听了沉吟了一会儿，三弟啊，说实在的，我乐意跟你走，可是走不了啊。我现在在洛阳啊，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使奴换婢，称的什么王爷。要说就咱五弟一个人不算过分，可这里头掺杂着一个王世充，此人咱们从未打过交道，为此觉得不是味儿。本来想走，无奈老母亲家眷在此，不能说走就走，再有人家把我们恭敬的说不出口了，人都有个面子，

0: 书中暗表，徐茂公道着见秦琼方才那段话是一半，他真正的目的可不是叫秦琼到长安当官去，别有来意，他没敢说。现在徐茂公的意思，我只要把这几个人给弄出洛阳城，往下再说。如果把我的真实目的都说出来，恐怕秦琼不干。想着这说，二哥，嗨，您呢现在是拘着面子，没有理由说走。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武帝说回山东老家，先出了城再说，你不就走了吗？这么着吧，城北门外30里地有个树林子，那块儿就不是王世充的地盘了，是各地都不管的地方。明天我在那等您，二哥你看如何？这怎么说呢，您这么说，就说老太太不愿意住了。好吧，如果徐茂公不来，秦琼还不敢动，徐茂公一来，秦琼下决心。他问程咬金，老四啊，你去不
1: 去啊？
0: 二哥你上哪儿我上哪儿，我早不愿意在这待着了，你看这是肉吧。哎呀，我出去把他折腾下去，我跟你走，我还不怕跟老五翻脸。这罗贤弟呀，表弟你呢？罗成这个人足智多谋，二哥呀，你和四哥走行，我不能走。如果我们三个都走，单五哥非哭不可，他一哭您心软就走不了了，再说也不近人情，甭管怎么的，人家对我们太好了，连老人孩子都帮着养活着，你说说走就走啊？别介，另外也不能这么走啊，要走也得把王世充的脑袋拿下来呀！啊！程咬金说：“哎，我说老兄弟，你比我还狠，我光给他散银子，你要他脑袋，那当然了。”单五哥没说的，什么没说的？你本来就跟我单雄信不和，别看不和，我这回把他哄个滴溜转啊！二哥四哥你们只管走，我不走，我不走，往这一坐镇。我五哥说不出别的，王世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有我在这呢。好吧，可是老兄弟啊，你和单雄信历来不和，我怕我们俩走了，你们俩再闹僵了，可就不好办了。哎，二哥呀，你还不知道我吗？我会哄人着的，保证叫他们高兴。走吧走吧走吧。好吧，弟兄说好了。程咬金又把徐茂公夹到马上送到北门外。单说到了晚上，单雄信过来问安哥四个喝酒，他就看秦琼双眉紧皱。单雄信问二哥呀，我看你脸上似乎有不快之感，莫非有难言之处吗？还是不如意的地方？还是兄弟我得罪你了？还是王世充叫你不满意了？秦琼打着嗨声，哎，武帝呀，要说我们到这洛阳，你盛情挽留款待，又盖了3000王府，这是吃不愁穿不愁啊，比我们在瓦岗山舒服12分。无奈老娘上了年纪，日夜思念老家，这叫叶落归根，说是愿意回家乡。我想我如果走吧，又舍不得武帝你的一片心意，不走吧又不能违抗母命，故此为难。单雄信一听眼泪掉下来，二哥，敢说我单雄信走遍天下都是朋友，要说交情最深的只有一个伴。秦琼说，武帝呀，这一个朋友是谁呢？就是您秦二哥。那半个呢？半个嘛，就是咱那卖过私盐的皇上程咬金。程咬金一听火了，好啊，单小五啊，闹了半天我这个朋友是半个呀，咱们别交了。

别教了。山西翁心说，哎，四哥不怕你不乐意，你和我二哥不同，我先认识秦二哥，他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落个当捡卖马，是单某救活了秦二哥。赵角林二哥误伤人命，单某把行李搬入牢房，和二哥同吃同住。二哥对我们天下绿林人高抬贵手，你说二哥是不是够朋友啊？我和他是真正的好朋友，不比你强吗？老程把大脑袋一晃，嘴一撇，五弟，咱二哥真够朋友。我这半个是怎么回事呢？四弟呀，你当过皇上也好，没当过皇上也罢，单雄信不在乎这些。我和你自打结为弟兄以来，除了秦二哥外，就属咱俩交情好。我这脾气也怪，您这不是半个吗？哎呀，你这话说的挺地道，那么你什么意思呢？四哥呀，自从你们哥仨来到洛阳，我从心眼里高兴啊，实指望咱们弟兄们在一起闹他个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谁知你们要离开洛阳城，我是舍不得你们呐。说罢，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往下直落呀。单雄信这是真的动情了，闹得秦琼眼圈也发红。五弟啊，不必难过，我不是说了吗？是老太太想家，要回山东，等我们把家眷送回去之后再来洛阳共图大业，还有我们哥俩走，老兄弟罗成不走，他在这不一样吗？罗成一直坐那儿一言不发。单雄信说话就这么直，他说跟秦琼算整个一个朋友，和程咬金是半个朋友，跟罗成没提，罗成笑吧滋的一点都不在乎。这阵罗成说话了，五哥，你别看你跟他俩近，跟我不近，咱哥俩不太对付，分什么时候？这回啊，我可受感动了。马可祥引长江水，人到难处享宾朋，瓦岗山散将之后，我弟兄三人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到这儿，您拿我们代为上宾，代为知己，连那王世充都听你的，趴地下给二哥四哥磕头，不是你的面子吗？为什么？就是叫我们哥们儿保王世充共图大计。哎，他们俩走我不走。现在我才明白，五哥你才够朋友，看着没有，我罗成能耐不大，都说我狂我傲，哎，也没什么，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我就保定五哥你了。五哥你保洛阳王王世充，咱们就守住洛阳，你叫他们走吧，他们不是还回来吗？单雄信一听罗成不走，还很欣慰，他看着秦琼，二哥你是老实人，从不说瞎话，可我今儿个总有个感觉，总觉着这次弟兄们分手后，不知还能否见上一面，这酒啊也喝不下去了。哎，二哥呀，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既然你们要走，兄弟也不拦你们，我只请二哥记住一句话，别忘了当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哭了，他心里明白再走不会回来了，只可好言相劝，撒谎糊弄单雄信。五弟呀，我会回来的，我的表弟没走，他替我在这多喝你几杯啊。单雄信是个明白人，哭的已经说不出话来，转身走出三贤王府。到了第二天，秦琼、程咬金早早起来收拾车辆，准备出城，罗成送行。这时秦琼跟罗成说，

0: 表弟，我可嘱咐你，我和你四哥走了之后，你可要多留心。表哥，你走您的，我自有办法。随后，两个人跨上战马，保护家眷，离了北门，出发了。走出30多里地，果然前边一片树林子。徐茂公打里边出来，还带来兵将车辆。哎呀，二哥，你真来了！单武帝知道吗？秦琼把经过对徐茂公说了一遍。徐茂公说，咱武帝素来有个犟脾气，这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吧。这么办，我看呢，先把家眷送回山东，我这有车辆有军兵保护他们走，你们两位跟我奔长安。秦琼一想也对，跟母亲妻子孩子说清楚，书要简短，有人保护。秦母和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回山东不提，就剩这哥俩了。这哥俩跟着徐茂公并马而行，要走出几十里地，突然秦琼带住思江，咦，三弟啊，不对呀，从洛阳奔长安应该往西南走，咱们怎么奔了西北呢？你不是说叫我们去见唐王万岁吗？这西北上哪儿去啊？徐茂公打个愣神儿，拍拍脑门，哎呀，可也是，八成走错了吧。秦琼把眼一瞪，三弟，咱们是生死弟兄，要不什么事儿你不该瞒着我和程咬金，要不我们不去了。说着学马要走，程咬金说什么？不对了，那好，我跟着二哥走，徐三儿，你爱哪儿哪儿去吧。徐茂公一听可急坏了，二哥你别不去，你要不去唐朝就完了，现在我们就等着你解围呢。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准时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

首先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7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风3级。明天呢8月8号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日8月9号呢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一呢8月10号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北风2级。

电视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呢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

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请滨高速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那么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 京哈高速压虹桥 这个玉田呢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唐山北至卢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 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3%。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扛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8日起，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卫善庄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等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日前，闽政通 APP 的一起办服务呢，推出退役军人专区，可一键查询精准匹配国家和省级的退役军人创业政策。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情况。今天呢，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北京、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北部、川西高原南部、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北京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呢是开始之意，秋意为是禾谷成熟。立秋虽至呢，但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其实还并未到来。那么此时呢，其实还是处于中伏的时段啊，暑气还是一时难消的。就像今天这个阳光是依旧的很热辣啊，因此呢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所以呢，立秋时节热浪未退，暑气尚存，大家日常出行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严防疲劳驾驶。那么此时呢，也正处于是汛期雨水多发的时节，那么大家行车出门一定要注意减速控距量位。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在2026年8月2号的时候呢，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快车道上的一辆白色小车在驶过出口后突然的停车，随后开始缓慢的向后倒车。那么此举动呢，导致后方的车辆紧急避让，十分的危险。随后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吴某，责令呢其接受处置。那么吴某则称道，导航把我搞晕了，就跑过了一点头，我就想再倒一下。原来呢，吴某因为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不熟悉路线，导致呢错过了出口，一时心慌便抱着侥幸心理来倒车。交警也是对其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其呢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我们在节目中呢也经常和大家提到，高速上错过出口，那么唯一的正确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如果呢这些急刹、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行为，那都是非常极度危险且违法的情况，那么千万呢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赵雷演唱的《我记得》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汽车危险驾驶我们肯定都比较熟悉，危险驾驶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驾驶方式，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最经常忽略的驾驶习惯，但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会带来危险。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系安全带或戴头盔，不超速，不酒后驾车，都能够有效地减少道路交通伤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很多车主认为安全带就是拉过来扣上去这么简单，虽然它只是一根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一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带能将乘车人员牢牢附在座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冲保护，可以将冲击引起的伤害大大降低。安全带可以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使驾乘人员不至于方向盘、仪表盘、挡风玻璃等物品发生第二次撞击。通过安全带的延伸作用，可以再度缓冲减速力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车内的驾乘人员紧急时刻被抛出车外。所以在拉上手刹前，保证您的安全带一直系好在您身上，这是开车最基本的习惯。摩托车在行驶中稳定性能较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摩托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会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的保护，人直接暴露在外，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就是头部。人的头部在发生交通事故受到猛烈撞击时，安全头盔可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光滑的半球形，可使冲击力分散并能吸收。在受到撞击产生变形的过程中，头盔也能吸收一部分能量，加上安全头盔内的护垫，又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大大降低了驾乘人员受到伤害的程度。

0: 我国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驾，所以国家也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来打击酒驾的行为。那么酒驾的危害有哪些呢？一、视觉障碍。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围世界可达180度，如果酒精含量超过0.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很小一部分。二、运动反射神经迟钝，慢了1-2秒。如车速在每小时60公里，一秒钟车子已经跑了16.67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三、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五、是心理变态。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高估自己，对周围人的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六、易疲劳。饮酒后，由于酒精的作用，80%的人容易出现肝流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困倦、打瞌睡，表现为行驶不规范、空间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故。安全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每一个驾驶员都应该提高对安全行车的认识，把安全行车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牢记事故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 最近呢，燃油车市场呢降价力度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超出预期了。 曾经稳稳站在40万级的豪华中大型轿车沃尔沃 S90， 如今呢终端结合置换的售价直接下探到23万以内， 比同级的奥迪 A6L 便宜了不少， 算下来呢几乎是原价的5-6折了。不过呢大家别觉得价格下来了， 那产品 级别是不是打折扣了？并不是。 这台S90呢是正儿八经的中大型豪华轿车，车长超过5米，轴距突破3米，和奥迪A6L

硬件规格也没有因为降价而缩水， 2.0T 加 8AT 动力输出品甚可靠，日常通勤和高速巡航呢都是足够从容的。底盘采用双前双叉臂加上后多连杆的悬挂结构，在同价位的车型里呢堪称是厚道，也为行驶质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最核心的安全配置其实更是沃尔沃一以贯之的优势，和很多品牌安全配置呢只给高配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S90 的主被动安全装备几乎是全系拉平，即便是入门的版本也标配了全套城市安全系统，完整的气囊矩阵。那么在安全这件事儿上，他从来不做高低配区分啊，也是呢他多年来最打动务实消费者的地方。那么当然呢，入门版的配置确实谈不上多丰富，那么缺少360度的全景影像、高级音箱系统和四驱自动空调，和高配车型的舒适体验呢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结合23万的售价来看，基础的舒适功能、安全配置都全部在线，远远是算不上盖板啊，性价比已经非常足够突出了。

不过呢，说到这儿也还是要给打算冲的朋友们提一点醒啊，别只盯着现在哎很低价就冲动的下单，有两点现实的问题一定要提前考虑清楚。第一呢，就是确实养护成本并不低，沃尔沃的售后保养始终是维持着豪华品牌的水准， 4S 店常规小保养一次1000出头，大保养那么就是要2000-3000左右可能，那么车价呢打了折扣，养护的成本可没有跟着打折。如果只是算买车省下来的钱，忽略了长期的养车开支，那么后期很容易觉得肉疼。第二就是产品本身的 S90 属于是前驱平台打造，底盘调校偏硬朗一些，那么车机的智能化表现呢也是比较一般的，内饰的豪华氛围感科技感都不是它的强项。如果你是追求那种极致的品牌感和智能的座舱体验，它可能不是最优解。

0: 当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1: 总的来说呢，这波降价后的沃尔沃 S90 适配的人群也是很清晰的。如果你是看重行车安全，偏爱低调务实的风格，手上呢还有旧车置换补贴，那么23万拿下一台豪华 C 级车，性价比确实很拉满。那么如果换作是你的话，23万的沃尔沃 S90 你会选择入手吗？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D哥D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5: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大家在平时买车的时候呢，肯定会听到过这样的评价，比如呢，这车动力一般，但底盘真不错。那台车呢，配置挺高，就是底盘有点散，德系底盘扎实，法系底盘有韧劲儿。可是呢，真要追问一句，底盘好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可能不少人就开始挠头了。怎么说呢？反正开得挺稳的。今天就和大家来讲一讲汽车底盘好指的是什么呢？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实判断底盘好不好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开车过一个减速带。底盘好的车通常就是扑通扑通两声，声音呢比较沉，车身轻轻起伏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平稳。就像呢你从沙发上坐下来，软是软，但是呢不会把你再弹回天花板。底盘差的车就不一样了，前轮过去咣一下，后轮过去再咣一下，那么车身呢再上下弹个两三次，屁股还没坐稳，腰椎已经提交这个辞职报告了。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好底盘不是完全感觉不到颠簸，而是呢能把冲击处理的比较圆润。那比如说路上有一个坑，你应该知道车轮压过去了，但不应该感觉那个坑直接绕过轮胎和悬架过来跟你的屁股握手。那么悬架里的弹簧呢负责吸收冲击，减震器负责管住弹簧，只有弹簧没有减震器，车就会像蹦蹦床一样跳个不停，减震器太硬又会像在车轮和座椅之间焊了一根钢管，路上压过一粒花生米，你都能猜出它是五香味还是原味的。所以呢真正好的悬架应该是该软的时候软，该撑的时候撑，颠完以后呢赶紧安静。

有些车呢在市区内开着挺舒服的，速度一上高速画风突然就变了，方向盘轻飘飘，车身呢左摇右晃，超过一辆大货车感觉自己不是在开车，而是在台风天放风筝。底盘好的车呢高速行驶时会给人一种比较强的安定感，并不是说车真的被浇水站在路上，而是呢车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行驶轨迹，方向盘中心位置比较清晰，不需要驾驶员一直在左右微调。那么遇到横风桥面接缝或者呢大货车旁边的气流，车身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不会突然的横着走两步，快速变道时呢车头车身和车尾也能一起完成动作，而不是车头已经变过去了，车尾还在原来的车道里犹豫，你先走我等会儿再来。不过呢高速稳不稳不只是悬架的功劳啊，轮胎胎压车身重心四轮定位转向系统和空气动力学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呢方向盘很沉车身很重并不等于底盘一定好，石墩子也很沉，但你总不能说石墩子它操控优秀吧。那么下一点呢就是底盘好的车方向盘不一定特别重，但车辆响应应该比较准确，你转一点方向车头就跟着转一点，你再多转一些呢车辆也会有规律的继续转向，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指哪儿打哪儿。所谓精准呢并不是方向盘一动车头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窜啊，而是呢车辆的反应自然线性容易预测。那么低速行车时呢方向盘可以轻一点，省得原地打方向像在健身房练肩，高速

路行驶时呢，方向盘要适当的沉稳，避免手指稍微抖一下，车辆就申请跨车道旅游了。差的方转向呢，经常会有两种表现。首先第一种，方向盘转了一点，车轮没有什么反应，像你就是给同事发消息，对方看见了，但是呢决定晚一点再回。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刚转一点方向啊，车头呢突然猛地窜出去，驾驶员每次变道都像在跟车辆斗智斗勇一样。好的底盘呢不会故意制造这种紧张感，而是让驾驶员知道车辆在干什么，接下来他准备干什么。

有的老司机呢经常会说这车底盘很整，那么这个整呢并不是说底盘下面打扫得很干净啊，而是呢车辆经过坑洼或者是连续颠簸时，车身各部分动作都比较协调。好底盘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前轮压到井盖，那么悬架负责吸收冲击，车身负责保持姿态，车尾及时跟随，所有人各干各的，但目标很一致。如果是差底盘呢，则像是临时拼起来的草台班子，轮胎跳一下，方向盘抖一下，座椅震一下，车门再吱呀一声，仿佛每个零件都有它自己的想法。那么这种整体感呢，与车身刚性、副车架、悬架连接、衬套、头球和装配的精度都有关系，特别是开了几年之后，差距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新车状态下呢，有些车开起来还算紧实，过了几万公里，胶套老化，那么球头磨损，减震器衰退，各种异响开始轮番登场了。今天左前轮咚一声，明天右后轮嘎吱一声，那么底盘每天都在为车主更新有声的小说。因此呢，真正的好底盘不仅新车开着舒服，还要经得住时间和烂路的考验。那么说到这儿呢，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底盘越硬操控就越好吗？其实呢，这是很多人朋友的误区啊。有些厂家呢把悬架调得特别硬，过个井盖啪一声，那么驾驶员立刻感觉好运动，好高级，好像赛车呀。实际上硬只是硬，不一定代表操控好。悬架太硬的话呢，车轮经过烂路时可能频繁的跳动，轮胎反而不能紧贴地面，抓地力未必更好。那么如果悬架太软也不行，市区慢慢开还挺舒服的，一到弯道就像开船，刹车点头，加速抬头，后排的乘客呢随着车身一起练习海浪摇啊。所以呢，好底盘不是越硬越好，也不是越软越舒服，而是呢找到了适合这辆车的平衡。比如呢，家用车可以偏舒适，但是高速不能发飘；运动车可以偏硬朗，但日常开不能颠的人怀疑人生；SUV 可以有一定的侧倾，但动作必须渐进可控，不能突然把乘客甩向车门。

呢，试驾时不用非得学车评人啊，去赛道来劈弯，找几个日常的场景就够了。首先第一，我们可以压一压井盖和减速带，感受冲击是否生硬，过完以后车身还会不会继续晃。第二呢，就是走一段粗糙的路面，看看方向盘、座椅和地板会不会持续发麻，车内有没有零碎的异响。第三呢，在安全的范围内正常变道，感受车头响应快不快，车尾能不能及时的跟上，回正以后车身会不会再左右晃两下呢。第四，试试轻刹和中等力度的刹车，刹车应该比较线性啊，踩多少有多少，而不是前半脚没反应，后半脚突然把全车人的头给咽下去了。第五呢，就是再坐一次后排，有些车呢前排开着确实感觉不错，后排却像坐在跷跷板末端一样，驾驶员觉得底盘挺运动的，后排乘客只想问什么时候才能下车呀。其实所谓汽车底盘好呢，不是用了多少铝合金，也不是悬架有多硬，更不是方向盘重的像没通电，真正的好底盘是过坑有缓冲，颠完不乱晃，那么高速不发飘，变道它不拖沓，方向听指挥，刹车容易控制，整辆车呢非常的紧实协调，开几年后也不容易松散。其实汽车底盘呢就像人的下盘，下盘稳的人站得稳跑得快，急转弯呢也不容易摔跤，下盘不稳的人走路像刚喝完两斤的白酒啊，左脚不知道右脚准备去哪儿了。所以呢，一辆车的底盘到底好不好，主要就是看四个字：稳、准、认、整。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用一句大白话来总结一下吧。好底盘就像是一个身体素质非常优秀的人，站得稳，反应快，动作协调，能跑能跳，但是呢，不会走两步就把腰闪了。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

0: 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

0: 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稍后在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出了一张玻璃窗，还有一个防褥疮垫儿，8-9成新吧。
0: 护理床和什么垫儿？
1: 防褥疮垫儿。
0: 床垫是吗？
1: 褥疮垫儿，防褥疮垫儿。
0: 褥床垫。
1: 对，褥床垫儿就气垫儿。售价500吧。联系电话150-307-53405。
0: 好的，这两个是护理床和这个气垫是一套的是吗？
1: 可以单卖，不是一套的。
0: 也可以单出，这两个一共是500元是吗？
1: 对，一共500元。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售一张护理床和褥床垫，这个气垫啊，这两个呢一共是500元，也可以单出，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多播一。
0: 刚才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提醒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在来电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宫崎人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为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一位朋友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呢是七座的别克 GL8， 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13831749626。

出售一张护理床和褥床垫，这个气垫啊，这两个呢一共是500元，也可以单出，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求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情况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你好。
1: 你好，我在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面积是36平，水电气窗，一直在双塔完事儿中间，路北。电话13931788250。
0: 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2: 谁输谁赢啊？谁又真的在乎呢？反正
0: 出租位于双塔村的门市房，面积是36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想发布一条招工信息，喜欢菜市场找一名送水果的工人，工作时间是凌晨3点到9点左右，工资是150，联系电话是159-3270-3263。
0: 嗯，是凌晨3点到早上的9点，是吗？
1: 对，9点左右吧。那个有年龄要求，要求是50岁以下的吧。
0: 好的，
1: 男性啊。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再见。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2日游。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

0: 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

0: 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学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你好，
1: 我插个话。
0: 您说。
1: 159，最后打这个电话159，这个
0: 西环菜市场送水果的电话是吗？
1: 对。
0: 159-3270。
1: 说。
0: 3263。
1: 行，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你消失在无名大街，从此就没有再见。
0: 西环菜市场招聘送水果人员，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内，男性，工作时间呢是凌晨3点钟到早上的9点钟左右，薪资呢是150元，电话159-3270-3263，159-3270-326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出租北环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办公室宿舍，有需求的请联系电话1832-371-243。嗯，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10吨天车是吗？对。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没有了，谢谢。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曾经你纯真。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电话182-3172，后面是4个3，182-3172-4个3。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人就平房东关平房事件，出租价格免疫，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不客气。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免疫，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哎，你好。
1: 哎，我发个招工信息，我想找一个给我看茶叶店的人，前边是个店，后边带着个小院，一个月啊35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71-1359-2310。
0: 看茶叶店是吗？
1: 对，前面有个店啊，后边有个小院儿，咱可以在这个小院里住。
0: 啊，晚上是需要在那儿住的是吗？
1: 对，要是离得近的话呀，看情况；要是远的话呀，就得在这儿住，在这小院里住，看这个店。
0: 好的，
1: 要是年纪大的70岁左右的啊，不要年轻人啊。好嘞，
0: 好的，再见。
2: 苏里的名字被人用了，反正我
0: 招聘一名看茶叶店的人，那么后面呢有一个小院，晚上如果离得远的话呢，是需要在这儿住的，薪资每月35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本地男性，在市区。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1: 啊，招聘修家电的修图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香港街57号是吗？
1: 对。
0: 嗯，您再说一下薪资。
1: 3550保底加提成。
0: 3550加提成，有年龄要求吗？
1: 18到30。
0: 嗯，好的，电话是155-3286-333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薪资呢是3550保底加提成，地址在香港街57号，年龄要求在18至30岁，电话155-3286-3338，155-3286-3338。喂，你好。
2: 你好，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有3家店，有办公室。
0: 嗯，
2: 对外出租，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2000平，有3家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觉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带着刺痛的。喂，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就职一个保安开门。另一户也工作，另一户。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一位先生想要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零工看门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展天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是2室1厅1卫，是临保入住的。
0: 嗯，面积是95平啊，92平。
1: 哎。离那个八中，离那个四十小，东风中学、东风小学比较近。
0: 您这个是站前小区附近的宏宇大厦里的楼房是吗？
1: 对，是在站前小区门口上那宏宇大厦。
0: 嗯，留一下电话。
1: 13932701369。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出租位于站前小区附近宏宇大厩的楼房，面积呢是92平，2室1厅1卫。电话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接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8，我们在线。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2: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有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响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108-410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6: 0108-4104-27 0108-4104-27。
8: 老子，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王仁泽抓不到谭宗，更没抓住张小虎。王仁泽这个气呀，我平白无故在这里被人刺杀，我手下的随从在这里死了好几个，这帮秃驴实在可恨。这哪个庙里的和尚啊？看他们的身手，好像是少林寺的呀。行啊，回头我要到少林寺走一趟，非得把此事查清问明不成啊。如果真的是少林寺和尚谋刺本将军，哼，我把你少林寺给你平了，咱们老账新账是一起算。但是呢，一瞅这边还有俩和尚，王仁泽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呀。你们俩是不是跟刚才那和尚是一起的？躲在这茶棚当中，没来得及动手啊！你们也是刺客！哎呦，长劫法师玄奘给吓坏了呀，连连何时哀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将军呐，我们跟刚才刺客不认得呀，我们乃是洛阳城中净土寺的和尚啊，跟他们并无任何瓜葛呀。你们说没瓜葛就没瓜葛了，净土寺的和尚干嘛跑出城外呀？嘿，看来啊，不打你们是不招啊。来啊，把这俩和尚给我拖回白骨严刑拷问，非得问清楚不可，给我拖走。他手下那些随从啊，如狼似虎往上一闯过来，把长劫玄奘就给拧那儿了。这俩人全是文僧啊，不会任何武术啊。哎呀，长劫呀，在这苦苦哀求啊，将军将军，您愿带我走就带我走吧，这个小和尚才十来岁呀，还未成年呢，您就行行好，把他给放了吧，一切罪责我来承担。这当哥哥的呀，玄奘一听啊，拉住哥哥，哥哥不行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嘿，这俩人听讲义气，都给我靠走，谁也活不成，拉走。这些人呢，拖着玄奘长劫就往外走啊。李元霸一看，李元霸又想发作，又被柴少按住了，给李元霸一使眼色，不要管闲事儿，这跟咱没关系，只要找不着咱头上，这事儿甭管，这天下这冤枉事儿啊，你也管不了。李元霸一看，不对，刚才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这俩和尚明显的后来冒雨进来的，跟刚才那些刺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眼瞅着两条性命就被他们给弄没了，这咱还不管，还不管，跟咱没关系啊！这里形势复杂，听我的没错。这柴少啊，其实这心也挺硬的，眼瞅着长劫玄奘被拖出茶棚了，有人呢抓住，就要把俩人呢往马背上扛啊，扛上去。带到白骨屋，那还有的好吗？那肯定严刑拷打呀，不是你们干的，也是你们干的。这王仁泽人间魔王啊，能放得了他们吗？这未来玄奘怎么取经啊？人命都保不了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呢，就听见茶棚那烧茶水的那个小屋，这地方有个小棚子，里面呢烧着茶水，炉子炭火都在里头， 突然间有人大

吼一声，给我住手！就这一嗓子呀，那比外面的炸雷还炸雷，嗡嗡直响啊！就这茶棚子的顶，差一点没给掀了呀！把王仁泽吓一激灵，把李元霸等人也吓一跳啊！众人寻声音甩目一瞧，哎呦，就见呢，由打茶棚后头走出来一位烧炭的大汉。怎么叫烧炭大汉呢？啊，可能啊，这位就是给人家烧炉子的，哎，烧茶水的，在那里烧炭的。另外呢，这位长得也忒黑点了，就这张脸油黑油黑的，你要把他给那非洲黑人放在一起，哎呦，那黑人都不如他黑呀。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不光是脸呢，浑身上下这肤色那都是发黑的。要是把这位八金光一脚踹煤堆里，你都分不清哪个是他哪个是煤。要想分清楚啊，得现用棍捅，软的是人，硬的是煤。就黑成这样，比后世的黑老包那包公还胜几筹啊。这人一黑就显得眼珠子特别亮特别白，这一对大环眼呢，环眼就是白眼珠少是黑眼珠多呀，那真如同两个铃铛相仿啊，叽里咕噜直转悠，要没有鼻梁子挡着，这一对眼睛叮当能撞出响来。九转狮子眉毛拧着劲儿往上长，浓黑浓黑的呀，狮子鼻子方海阔口，这一咬牙，嘿，一嘴洁白的大板牙。怎么那么洁白呀？用洁白牙膏了不是？他肤色衬的，什么牙往他这肤色一衬呢？哎呦，那比洗牙还白呢。围着嘴一步短刚然，这短刚然半扎多长吧，扎里扎扎迎风不倒，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呢。一对大耳朵压耳毫毛由打这耳朵眼里钻出来，拧着劲儿打着旋儿往上长啊。这压耳毫毛得一扎多长，好家伙，这人够凶恶的呀。头上挽着牛心发卷，用根草棍别顶，身上穿的粗布衣服，腰扎板带，脚蹬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就这双脚啊，按现在尺码至少49的。好家伙，就那鞋扒下来灌上水能养两条鲶鱼啊。就那么大的脚丫子，在右手之中拎着一根火通条。哎，不对，怎么呢？柴少李元霸仔细一看呢，不是火通条，闹了半天呢，是一根18节虎尾钢鞭。这黝黑黝黑的，估计是玄铁打造的，就跟那火通条差不多少。这位又是由打李间屋出来的，那边是烧炭烧水的地方啊，大家还以为这位拎着火通条出来呢，仔细一瞅，那比火通条粗得多呀。就这一根铁鞭往秤上摇一摇，怎么也得几10斤重啊。好家伙，压卵粗细呀。就这位拎在手中，这右臂被这铁鞭一坠，好家伙，麒麟臂啊，比那健身的那胳膊那还漂亮呢，那肌肉嘎里嘎达的，黝黑发亮，泛着光芒啊。这大夏天，这位由打屋里烧炭太热了，敞着怀露着一扎多长的护心毛啊，身材也高大，身高8尺有余。好家伙，浑身腱子肉啊，就这个健壮劲儿就甭提了，看年岁正值当年呢，也就是30刚出头，浑身上下
一

茁壮的精气神，往这一站，这整个茶棚啊都灌满了。怎么的？身前背后带着虎威呀、啊！这位长着渗人毛呢，其实这位啊，真的在后面给这茶棚烧水呢。刚才外面发生的事情，开始头半截子，这位不太清楚，但外面一打斗，这位就把自己这根钢鞭抄在手中了，就来到屋门口了。在这里探头探脑往外观瞧，那后面的事儿全部看在眼中啊。一瞅王仁泽要抓这俩和尚，这位不干了，认为你这不对呀、啊、这俩和尚一直在这喝茶呢，跟那刺杀者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要抓人家呢？看你这意思，抓走人家你还想严刑拷打逼供啊？那这俩和尚被你们抓住，岂不是落入火坑，九死一生吗？就这位年轻气盛，好暴打不平啊！尤其谁越弱小，他就越愿帮助别人呢、啊。一看这一群当兵的欺负这俩和尚，本身这位对洛阳王世充就有所成见，要没有成见呢，人家早就投王世充去了。一瞅这王世充不是成大事之人呢，手下这么多人欺男霸女，欺负老百姓，无恶不作，嘿，非英雄所为。所以啊，一直在这茶棚憋着，在这里给人打零工，勉强糊口吧。今天一看洛阳军队又欺负出家之人，这位啊对出家之人是相当的礼敬啊，当时火撞顶梁门呐、啊，这才大吼一声，仗单鞭就纵出屋外，把掌中单鞭一晃荡，呆，谁在此撒野呀、啊？哎，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这里诬陷良民！你们把那和尚给我放下，放下和尚还则罢了。如果你们胆敢再对这两位僧人无礼，休怪你玉石祖宗掌中这钢鞭不留情面。嘿，这位一运上气呀、啊，众人就觉得脚下大地忽山忽山直晃荡啊。李元霸一瞅，哎呀。怎么出来这么一个黑探头啊？啊，怎么那么黑？哎，柴少说压音，跟咱们没关系啊，看见没？不用你管事儿，世上自有人管这不平之事。哎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平啊？知道不平还不管，你这还叫什么英雄啊？哎，柴少说有人管就行。你看这位叫尉迟祖宗啊，人家出头了，看一看。哎，好，看，这黑探头，哎呀，这个子，这真让人欢喜得很。那再说王仁泽开始吓一跳啊，就这一嗓子呀，把王仁泽这耳膜好悬没给震聋了。什么人？回头一看，哟，王仁泽也吃惊非小啊，这哪来一个黑的汉呢？啊，手里拎着这玩意是真铁的还是木头的？要是木头的我还能理解，要说是铁制的，就这一根钢鞭呢，怎么着也得30多斤呢。看来此人履历过人呐、啊，难道说这个人也是刺客，跟刚才那些人是一伙的，躲在茶棚里也想刺杀于我？不然的话怎么手提着凶器就出来了呢？啊，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不是茶棚里的小伙计似的，但问题是这小伙计能拎着这么沉的一把钢鞭吗？哼，看来此人呢，一定也是要谋害我的贼人。

0: 王仁则用掌中钢刀一指，你这大汉姓子名谁，敢不敢给我道个腕儿啊？哼！就见这黑大汉由打鼻子眼往外哼了一口气，某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复姓尉迟，单名为公，字敬德呀。说完之后啊，这王仁则挠挠脑袋，你叫什么来着？尉迟恭，尉迟敬德，没听说过。王仁则哪听说这个名啊，哼，真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啊，尉迟敬德，就这个复姓倒是少见的。我听你这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不错，某家乃是朔州善阳人。哦，朔州善阳的山西人呢。啊，山西人跑到中原来烧水来了。这玩意儿真可疑呀。依我来看，你不是在这烧水的，你是在这里预谋要对本将军图谋不轨的，你要行刺本将军的，是也不是？哼，不是，不是啊，不是，我就是在这烧水的，你不信问他。这尉迟恭啊，用手一指查博士，哎呦，这查博士啊，就咧了嘴了，心说我怎么请这么一个大爷烧水呀？我就看着这位也挺可怜的，也没什么饭吃，过来找活去。我说不行啊，你帮我烧烧水吧。最近呢，我们这地方哎，客流量加大，这烧水都供不上了，让他帮忙。没想到啊，哎呦，我请来一太岁爷呀，你怎么能够跟着王仁则在这较劲呢？这王仁则乃杀人魔王啊，你在这跟他较劲，你有那个能耐吗？一会儿你被他给杀了，他弄不巧迁怒于我呀，我这一家老小都算完喽。把这位吓得呀体似筛糠啊，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来烧水的一点不假，这人不是来行刺的，确实来烧水的。为什么来烧水呢？走投无路啊，就这位也倒霉蛋儿，流落到这里，连饭都吃不饱，没可奈何，只能啊给人打零工。一看这边的招烧水的得了，我反正对这炭火呀比较了解，我就在这里啊给他烧几天水吧，混饱肚子再说。所以这位真的是来烧水的，但是你看这块头，你看手里拎着钢鞭，谁信他是一个烧水之人呢？一瞅这位就是一位英雄啊。这人谁呀？人家自己说了，复姓尉迟，单名公，字敬德。那这个名字我想大家伙全都不陌生啊。隋唐演义十八条好汉最后出场的第十四条好汉尉迟恭，尉迟敬德，就他，也是后部隋唐的主人公之一啊。那跟秦叔宝齐名啊，未来的门神爷之一啊。左边秦叔宝，右边尉迟恭啊。说这尉迟恭怎么跑到这来了呢？咱们呢得把尉迟恭他的身世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主要人物啊。尉迟恭他原名啊不叫尉迟恭，他最早的名字叫做尉迟荣。可能啊他觉得这个荣啊不大像男人名字，也不太好叫，那么后来呢就改名叫尉迟恭了，跟他这字也能对应，字敬德呀，恭敬恭敬嘛。这尉迟恭乃朔州善阳县人，这个人呢他不是汉族，他也是鲜卑族人，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人称胡敬德呀，就指的他是鲜卑族来讲的，就是胡人胡敬德。尉迟恭他的祖上其实也了不得呀，他的曾祖父叫尉迟本真， 乃是后魏西中郎将，冠军将军，赠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啊。他的祖父叫尉迟孟都，乃是其左兵郎将，州冀州刺史啊。他的父亲叫尉迟嘉，是隋朝的遗童，隋朝赠他汾阳刺史，做过幽州都督、幽州刺史、长宁安公。但问题是啊，他做了幽州都督、幽州刺史，做坏了。怎么的？幽州那个地方，咱不止一次说过呀，那是燕王罗艺的地盘啊。只要是朝廷派过去的官员，到那里好不了啊，总会被燕王罗艺所排挤。今天排挤一点，明天排挤一点，再加上这尉迟嘉这个人呢，性格又耿直，玩手段玩不过罗彦超啊，最后被罗彦超连玩带陷害，反正是啊，把这尉迟嘉赶出了幽州啊。那皇帝当然也非常的生气了，你这没用的饭桶啊，干脆滚回家去吧，不要你了，一贬到地。哎呀，这尉迟嘉呀，憋了一肚子火呀，回到老家没多久，愣生生的把自己给气死了，就留下了尉迟敬德。当时尉迟敬德还是个孩子呢，十来岁呀，就没了父亲了。尉迟敬德他的母亲早就死了，等于尉迟敬德呀就成为一个孤儿了。父亲本身就是个清官，又被朝廷免职了，也没有太多积蓄，那尉迟敬德无依无靠啊。幸亏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叔叔，哎，叔叔啊经常的召集一下尉迟敬德。就这样，尉迟恭靠叔叔亲人们的周济，慢慢长大了。尉迟敬德呢，从小酷爱武艺，他的父亲本身也会武，等于是尉迟敬德的开蒙老师，给尉迟敬德开的蒙，教尉迟敬德弯腰啊、压腿啊，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又教给尉迟敬德一些兵刃的技法。总之啊，尉迟敬德从小酷爱武艺，跟着父亲练了一身好基本功。可惜啊，父亲早逝，尉迟敬德没有把这功夫落下，天天的坚持练功啊。每天天不亮，尉迟敬德就跑到自家南山，在那练武。那可以说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没有一天停歇的。单说这么一天，尉迟敬德又在那练武，由打树林当中就走出一人来。这人呢，头戴一顶扎巾，身穿一件黄布道袍，腰系丝绦，脚穿马履，哎呦，吃得醉醉醺醺，一身酒气，打着酒嗝，就来到尉迟敬德近前，冲尉迟敬德一呲牙，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啊不中用。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尉迟敬德天天练功啊，结果这一天呢，正在那练功呢，有

0: 系着四套，脚穿多耳麻鞋，哎呦，吃的脸通红，一身酒气，醉醉醺醺的，一路踉踉跄跄，一里歪斜，由打着树林里就出来了。醉眼惺忪的瞅了瞅尉迟恭，小伙子，我说你天天在这练着干嘛呀？花拳绣腿呀，你这功夫跟谁学的呀？是不是跟师娘学的呀？这玩意都不顶用啊，在这里瞎抡瞎划了，你看上去好像有些威风，但是别跟人打，跟人打呀根本沾不到人的边儿。你说你天天在这瞎练干嘛呢？练这玩意没用，还不如啊回家睡大觉去呢。你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尉迟恭本来就火爆的脾气，一看这酒鬼这年岁啊50多岁，说俗不俗，说道不道。尉迟恭说，你是什么人呢？你在这偷看我练武，还过来嘲笑我的武艺。我念在你喝醉了酒，不跟你一般见识，赶紧给我离开，否则惹恼了爷爷，我有你的好看。哎呀，那能耐不大，脾气不小啊，还有我的好看。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怎么给我好看。小伙子，忠言逆耳，是不是听我说你两句有点不爱听啊？我告诉你，这是我说了，别人呢都不稀得说你。为什么呢？你练你的呗，练你的练好了练坏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天天吃着干粮，然后在这里浪费粮食，练这种没有意义的武干嘛呢？别人不稀得说你，也就是老夫我呀在这里看你几天了，觉得你在这浪费光阴，所以呢今天喝点酒过来呢多言几句。我劝你算了算了，别在这练了，丢人现眼呢，练这玩意没用，根本打不了人。尉迟恭说，你再说我掰掉你的牙。是吗？掰我的牙，哈哈哈哈。小伙子，我看你这意思不服啊。不服没问题啊，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今天喝醉酒了吧，走路我都不稳当，我现在看你呀都仨人，哎呀天旋地转的。但是你别看我这样，就你练那拳呢照样沾不了我的身，照样打不着我，你信不信呢？不信你就来了，往我身上招呼招呼，你看看我说的对也不对，你练这玩意白练，根本不是打人的拳呢。
1: 醉鬼，不要在这挑衅，快快离开，否则休怪爷爷这拳头无礼，我真要揍你。
0: 是啊，我告诉你了，来来来，不服就来了，我就站在这里，我看看你能不能揍得住我。嘿，尉迟恭一看你这小子喝醉酒欠揍啊，既然这样，我给你数数皮子，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招拳。尉迟恭啊往前一根步，啪就一冲天炮啊，对着这酒鬼就揍过来了。这酒鬼该来来的好，这拳不中用，一里歪斜，好像根本站不住似的，身形往旁边这么一塌，唰，尉迟恭这一拳打空了。尉迟恭啊拿着胳膊一扫，就尉迟恭这胳膊跟那小房船子似的打在人身上，骨断筋折呀。哎呦，这人把头一哈，揉由打头上打过去了。尉迟恭脚下啪一铲，这人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双脚吧好像根本站立不住似的，来回这么一倒腾，也不知道你怎么倒腾的，反正尉迟恭这一腿没缠住人家，扑通，结果这位
1: 没等

尉迟恭穿身上的，哎，扑通一下子他先摔倒在那了，看那意思呀，酒喝太大了，根本站立不稳，刚才抢了几步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尉迟恭一看，哈哈哈，你这酒鬼呀，这可是你自找的。哎，他一哈腰过去，伸双手就想把这酒鬼由打地上拽下来，揉怎么的给扔一边去，一哈腰要抓这人，结果这人呢由打地上啪一下子双腿一剪，啪，尉迟恭赶紧的一扑了脸，怎么的以为人家踹自己脸呢，哎，啪啪用手一扒拉这人的双脚，这人根本的不让尉迟恭扒拉住啊，身形一拧，肉一下子把自己啊甩出去两米多远，哎，尉迟恭身子呀有些使劲使老了，身体往前倾，那人呢啊啪脚一落地一转身，直溜就转到尉迟恭身后去了。这人身形真快呀，尉迟恭这身子都还没等趴下呢，这人已经到身后了，一抬脚，哎，在这把啪一脚踹到尉迟恭屁股蛋上，啊，得得得得得，扑通，尉迟恭往前抢几步摔了一个嘴啃泥呀，啊噗，哎，这下尉迟恭不干了，由打地上爬起来，哎，抡双臂，呜呜，奔身后的人来了。那人一看，哎呀，哎呦呦，打了，哎，打打，哎打，哎哎哎，怎么的？左躲右闪，尉迟恭抡开双臂，呜呜呜，唰唰唰，呜呜唰唰唰，抡了得有四五十下子。这位醉鬼一里歪斜，左躲右闪，上蹿下跳，四五十下子。根本没沾人家身上啊！啊，唰，这人呢一转，又转到尉迟恭身后了。一抬腿，啪，又踹到尉迟恭屁股蛋了。啊，噔噔噔噔噔，扑通，抢几步又摔了个嘴啃泥呀！哎呀，尉迟恭爬起来，抡拳再打啊！啪啪啪啪，又抡了人家几十下子，仍然没沾到衣服，人家仍然一里歪斜，唰。钻到尉迟恭嘎子窝底下，伸出两个手指头往上一捅，啪呀，尉迟恭当时啊这左胳膊抬不起来了，拿右拳抡的，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砰，哎呦，这右胳膊一麻也抬不起来了。哎，这时尉迟恭啊有点害怕了，这俩胳膊都发麻呀，打了半天没沾到人家这醉鬼身上一招啊。尉迟恭知道这下是遇到高人了呀，哎，尉迟恭站在那里不打了，嗯，这醉鬼一里歪斜转到尉迟恭身前，哎哎哎，怎么样啊小伙子，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哎，我说你打这拳呢花拳绣腿，中看他不中用啊，啊，你还不服，刚才打了我多少拳了？得100多拳呢吧，一拳也不拳呢，现在你这拳还抬起来吗？抬不起来了。你说你天天在这练什么劲儿啊？嗯，你这跟谁学的？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以后如果真的见到高手，一伸手你小子就得被人干趴下呀，就得被人踹屁股蛋，摔一个嘴啃泥呀，不服不成啊，你那东西啊花拳绣腿根本的没用。尉迟恭知道今天遇到高人了，尉迟恭啊你别看鲁莽他不傻呀，赶紧扑通一声双膝一屈就跪地上了，拿头往地上撞啊，这两个胳膊发麻没办法扶地，只得呀在那里好像是俯卧撑似的啊，当当当当，给这位呀磕了得10个响头。哎，别磕别磕别磕，这是啥意思呀？嗯，为什么给我磕头啊？尉迟恭啊捉嘴笨腮，这人呢不大会说话，这位先生啊，你这功夫比俺尉迟恭那高出不知多少倍呀，俺这功夫确实不行，刚才有所冒犯，
请先

0: 先生多多恕罪呀，还望先生能不能教一教尉迟恭啊，我能不能跟您学下艺，我要拜您为师啊。刚才要揍我，现在要拜我为师啊，真的假的呀？是真心是实意不？真心实意，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师父，俺尉迟恭自幼爱武，只不过家境贫寒，没有富裕的钱去请那高明老师啊。今天见到先生，我觉得您比那些老师都高明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所以我尉迟恭愿拜先生为师。我告诉你，我可是个酒腻子呀，能不能教得好，我可不敢肯定。只要先生肯收俺为徒，俺一定认认真真的跟先生学习。那好，我呀还得看看你的资质怎么样啊。哎呀，反正我看你够笨的，赶紧起来吧。谢先生。不好起呀，俩胳膊使不上劲儿啊。这人哈哈一笑，过来一抓尉迟恭俩胳膊，嘎巴这么一拧，立刻尉迟恭啊就觉得不麻了，晃动晃动胳膊，恢复如初了。你看这个老师啊拜着了，这肯定是武林高手啊。乐得尉迟恭趴地上又磕仨头，这才站起身来，嘿嘿嘿嘿，一个劲的傻笑。哎呀，这醉鬼看看尉迟恭个子倒不小吧，只不过人笨点儿，不想对我说点啥呀。你是我师父，我以后就跟着你学武。嘿，行，这客气话呀一句不会说，你就不问问我姓字名谁吗？啊，对了，不知道师父，您尊姓大名啊？就别尊姓大名了，我要不提醒啊，哎呀，看来我这名字你都不乐意问呐，还得我自己告诉你。我呢姓李，我叫做李有白，人送外号叫我西方最长庚啊。长庚星你知道吗？
1: 长庚星，
0: 哦，我听老人说过，不是太白金星吗？
1: 对，
0: 就说呀，我是长庚星下界，只不过呢这长庚星啊喝醉酒了，我呢是天天的爱贪这杯中之物啊，一年四季365天，我呢基本上366天我都得醉呀。
1: 干嘛366天醉呀？啊，我把来年那一天也醉过来了，反正是天天喝酒啊。
0: 哎呀，这一辈子呀也没收过徒弟，前几日啊我又喝醉酒了，晚上我醉不当枪，就醉倒在这树林当中，早上就被人打拳的声音给我惊醒了。我一瞅啊，就你小子在这打拳呢，我一看你这拳法就知道不行啊，这是没有经过高人指点啊。我在这里观察你小子好几天了，发现你这人呢确实很认真，练武也很刻苦。哎呀，这么认真的一个态度，学的武不咋样，这不就把人练坏了吗？也是我这个人呢爱管闲事儿，所以今天才出来呀，指点指点你，点化点化你。嗯，你这小子呀还有点慧根，还知道 party 上给我磕头拜我为师，看来呀也是咱爷们有缘。行啊，我呢就收下你尉迟恭、尉迟敬德为徒了。
1: 尉迟恭一听，哎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
0: 哎，别说你的名字了，就是天文地理、过去未来，你师父我那也都是知道的，要不然我能叫西方最长庚吗？
1: 那不知先生您尊居何处啊？您住在哪呢？
0: 我呀就住在山中，你要是不嫌我那住处荒僻，到我那里咱聊一聊。
1: 哎，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我要拜望拜望先生的福地。
0: 府什么地呀，跟我走吧。就这么着，这李有白呀带着尉迟恭 转过

几个山头，就来到了一处茅屋之前呢。一看呢，两间茅草屋，扎那么一个篱笆院，篱笆院里乱七八糟，反正是也没得收拾。这位一推篱笆门，进来吧。门一响，由打屋里呀、出来一个小童子。童子一看，哎呦，师傅，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看见没？这是你的师兄啊，过来叫师兄啊，师兄好，尉迟恭赶紧行礼，师弟好，师弟好。尉迟恭心说，嘿，你看，先收的人家，我成师兄了。不过小童子年岁也太小了，也就是八九岁呀，穿着十分朴素，去烧壶茶去，款待一下你的师兄。是，小童子赶紧去烧茶了。这李有白带着尉迟恭就来到茅草屋之内，坐吧。我说尉迟恭啊，那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学，我就跟先生学。那好，那你就别到那个树林那个地方练武了，就来我的住处吧，每天早五更之前你就过来。哎呀，我这酒醒没醒还不知道呢，反正酒醒了呢，我就在此调教你武艺，别的我不敢承诺，有那么一年半载的，你这功夫就得高出一大截子。哎呀，多谢恩师。把尉迟敬德给乐坏了。由打这天开始，尉迟敬德每天早晨天不亮必来这茅草屋找这李有白学习武艺呀。有的是李有白呀，前天宿酒还没醒呢，醉么刀枪之点，反正十天得有九天这样的，有一天清醒的，那好好的就调教尉迟恭啊，教尉迟恭拳脚，教尉迟恭拉弓射箭，教尉迟恭各种兵器，另外呢提升尉迟恭的履历。人家有一套的科学方法，你瞎教胡教硬教那不行啊，有人家这一套科学方法，人家又懂得这些武术，尉迟恭又是认真学习，果不其然呢、也就过个半年多，尉迟恭自己都觉得这个能耐比之前长了一大截子呀，十八般兵器拿起来都会使啊，最喜欢的就拿铁棍儿，剪也好，编也好，尉迟恭啊喜欢这东西。李有白一看，哎呀，看来呀咱俩真有缘呐，你居然喜欢编，喜欢剪，好哎呀，既然如此，我就着力的在这些兵器上教你，传给你剪，传给你编呢。李有白呀眼珠转了转，不传给你剪了。目前天下呀有识剪使得好的，山东有一位秦琼秦叔宝，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人家是祖传的64路秦家剪法呀。如果说我再传你剪，怎么也比不过人家。这么着吧，既然你喜欢铁棍，我呀就传你鞭。其实这个剪跟鞭的使法差不离啊，只不过呢这鞭带结，有时候还能挂别人的兵器。这一点倒是鞭的特色呀，我传给你鞭你看如何呀。多谢恩师，你传我什么都行，好，咱着重的就练鞭。就这样啊，李有直传授给尉迟恭72首伏虎鞭法。传说那伏虎罗汉那就有一条钢鞭呢，用这条鞭能够降服神虎，所以72路伏虎鞭法。尉迟恭啊跟着李有白好好的学习，又学了一年呢，把这鞭法练得精熟无比呀。好要么说咱们爷俩有缘呢。哎呀，你喜欢鞭，我也呢会教鞭，你这么一学呢，就你这鞭法，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比我厉害，为什么你

0: 履历过人呐，这鞭在你手中，那可以说威力倍增啊。为什么说咱俩有缘呢？刚才我说了，我会教鞭，你又爱练鞭，另外还有一点，你师父我呀还真有一对宝鞭，只不过这鞭呢太沉了，一直呢我也没使用。哎，没想到啊遇到这么一个好徒儿。行了，今天师父我高兴，把那一对钢鞭给你取出来，也算师父我赠送你的一对兵器吧。
1: 哦，尉迟恭一听眼珠子瞪多大呀。是啊，哎呦，那有好鞭为什么原来不让我使呢？
0: 那原来不能让你使啊，谁知道你鞭法练成什么样呢？如果练得不咋地，为师还不给你呢。哎，这叫缘分未到。今天呢缘分到喽，我呀给你取鞭去。李有白呀到了自己的屋中，翻箱倒柜，这位也不知道把那对鞭呢藏什么地方了。总之啊，后来是拖了一个大匣子出来。哎呦，把这李有白累坏了，这玩意太沉了。来来来，快快快，接过去，接过去。尉迟敬德把这大匣子接过去，打开了，放到旁边桌上啊，嘎巴把盖子一周，里面呢露出一对黝黑黝黑的十八节虎尾钢鞭呢。哎呦，尉迟敬德一看就爱上了。这鞭呢你别看是钢铁打造的，但是呢用那砂纸水磨磨的非常的光润呢，那可以说呀是乌黑当中闪着金光啊。赶紧双手一抄，咦，沉甸甸的，这得多少斤？总共64斤。你看呢，有一根细的，有一根粗的，细的叫做雌鞭，粗的叫做雄鞭，这叫做雌雄虎尾钢鞭的。雌的重28斤，雄的重36斤，总共是64斤。尉迟敬德把这一对钢鞭拿起来仔细一看，哎，老师啊，这地方怎么还有字儿啊？写的是什么呢？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6: 您已经用眼过度太久。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 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 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13号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 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9: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8: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

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
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

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

0: 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 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

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的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

0: 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零。

0: 052-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

1826-327-9333 1826-327-93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此时此刻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提醒大家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0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1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1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当然了，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咱们任丘融媒甜馋快乐之旅。咱们这一次出发的时间是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出发，周四早晨出发，周日晚上回到任丘市区。我们去到的地方是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一票通，吃的是海鲜，住的是海边，没有其他消费，这是纯玩精品两日游。您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同时你也可以加上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听众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非常熟悉，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走进新时代。

球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

那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
燕京优八。

啊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环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

0: 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6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6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6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623643，现在可以拨打36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
0: 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

的主播一同踏上的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仁秋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仁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
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

听得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
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

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的确如此，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报名。很多朋友会问到底是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成本呢就不低，但是咱们有补贴，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只有几百块钱，不到400块钱，所以说这点钱连路费和住宿都不够，而且呢您的待遇非常高啊，都是一票通，吃的是海鲜，住的是海边。您可以现在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咱们这次出发的时间呢是下周四出发，下周四的早晨呢，我们统一集合，坐大巴车出发，第一站地到达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第二天呢，我们到达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我们整个行程是老少皆宜哈，吃得好，住得好，吃的是海鲜，住的是海边。你去了一次，你就会感受到什么叫做超值，什么叫做倍儿棒哈！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微信获取图片资料，也可以打电话。打电话报名是32-3643，32-3643，32-3643。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感谢关注，再会。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

0: 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5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9: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

0: 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族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3: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
3: 那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道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

0: 买完票的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的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

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323-6433，323-643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323-643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323-6433，323-643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323-643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323-6433，323-6433，323-643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临近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323-6433，323-6433，这部电话。

听众朋友，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您能够喜欢。那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8月9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0号周一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1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12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同时也提醒收音机旁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两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两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

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

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

0: 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
1: 任丘荣梅秦城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盘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盘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
0: 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

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2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

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
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

0: 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

0: 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

0: 29万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1: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3: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4: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3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5: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4: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6: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4: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五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7: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4: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8: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湖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元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4: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9: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0: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4: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3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10: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4: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11: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4: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12: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代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4: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13: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4: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3: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精特新企

0: 业，然后开展一对一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市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4: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3: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4: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3: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5: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3: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6: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3: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7: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3: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4: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巨深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巨深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3: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

0: 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1: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1: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13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1: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0: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0: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燃动任丘，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南小征村老兵秦连鹏扎根乡土守军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8月1号，瑞华东方绚丽任丘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精彩开场，水木年华、徐子瑶、姚海棠、苏有朋等实力歌手齐聚现场，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率先登台，一生有你、启程、在他乡等经典民谣唱起，温柔治愈的曲风勾起观众满满的青春回忆。国风歌手徐子瑶带来花妖、西海情歌、珊瑚颂等作品，婉转绵长的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细腻的演唱打动台下每一位观众。新生代歌手姚海棠演绎多首流行单曲，多元曲风和灵动的舞台表现为现场注入青春活力。苏有朋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红蜻蜓、背包等经典金曲串烧，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雨蝶、珍惜、爱等怀旧金曲唱响时，观众全程跟唱，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连绵不断。除本地观众外，本场演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歌迷专程奔赴任丘打卡观演。不少外地游客借着本次演唱会的契机，游览任丘城市风貌，体验地方特色美食，主动在社交平台分享出行体验，自发为任丘城市形象引流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任丘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并带动了任丘本地餐饮、住宿、出行、商超消费的持续升温，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活力。深圳观众骆明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到任丘啊！任丘，我们昨天从深圳飞过来看这场拼盘演唱会，主要是还是为了看徐子瑶的演出。
1: 辽宁观众李明：
3: 感受到了任丘非常的热情，地方风土人情非常的好，还没来得及逛一逛，然后我们明天准备看看有时间再逛一下。再尝一下那个当地的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再逛一逛当地的美景。
1: 任丘观。

0: 众张静。
1: 今天是星期六，很高兴能带着孩子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明星，尤其是有自己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多的举办这一类的活动，希望我们任丘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国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新华路街道南小庄村退役老兵秦连鹏，9年部队生活，他把青春献给军营后勤事业。褪去戎装，他初心不改，热忱不减，义务服务乡邻，守护孩童，用40年默默奉献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庄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庄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2: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0: 南小庄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3: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0: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4: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13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8月13号，这一天呢是周四，一共是2天，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如果您这2天有时间，您可以跟随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 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

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任秋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燕京优八啤酒，小肚酒大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
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秋融媒秦城快乐之旅，欢迎每一位听友的参与。中华老字号冰峰橙味汽水，这个夏天不错的选择。
燕京优巴啤酒、小杜酒、

滋味，喝啤酒选择燕京优八，龙马郎白酒为幸福干杯，小聚小饮小郎酒，浓酱兼香小瓶白酒，喝小郎酒有机会中龙马郎白马白酒一瓶。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磐海岸，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

3643，3623643，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
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

02-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如果您8月13号，也就是周四周五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跟随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起踏上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13号，周四周五精品纯玩两日游，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磐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 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
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3。

0: 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 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一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主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

0: 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1: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进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龙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 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 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相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之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氏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制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

0: 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啊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逆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50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3月初3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 这是皇帝的第一大殿崇政殿，皇帝上班的地方。房间内部呢，没有被留下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爆发九一八 达十遍，那个时候被破坏掉了。
0: 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诸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3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3: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8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2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3: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4: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是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碳化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0: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5: 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因为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鳌拜跋扈称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呢，这专权指的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皇帝打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0: 1669年，康熙8年5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2年8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宋承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5: 这边就是原来那文渊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红门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在也还在那个位置。
0: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重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

0: 字，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班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1: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呢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书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观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0: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2: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又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0: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

0: 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1: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0: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千字，甚至上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40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5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

0: 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十三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3个字。
1: 他批那个知道了人家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差一些。

0: 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容易管制，这么实的一个目的。
1: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练，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宠幸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2: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啊，十全武功，花费啊也是相当惊人的，他个人的开销也相当的大。和珅呢，在这方面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这个信宠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呢，都被乾隆压下了。

0: 他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他，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着他。
1: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监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靖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步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4年正月初3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10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18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庆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奏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职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见。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督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的内务府之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二十三年修订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名目，军机处至此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又于道光三十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大臣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再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1/4的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祖辈的眼光与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进行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

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赋役制度是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理财制度。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广大人民一直在承担着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但是在雍正皇帝之前的历朝历代，人头税是人民必须缴纳且天经地义的负担。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为良法美政的赋役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耕地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为清朝进入盛世期打下了基础。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粮价上涨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

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一点五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八兔八六八，
14: 六
13: 七
14: 二
13: 段数七。
1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6: 我是谁呀？
17: 妈妈，
1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9: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听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

0: 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

0: 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 海。

0: 湾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0: 增长 1.1 倍 13.2%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

0: 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
13: 秦连鹏1955年出生，1976年应招入伍，并成为了部队炊事班的一员。自此他便与锅碗瓢盆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期间的经历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技能，更铸就了他严谨细致、甘于奉献的军人品格。1984年，秦连鹏光荣退伍回乡，身份虽然转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他用行动证明，退伍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社会的新起点。南小征村现有人口4000余人，为新华路街道辖区人口最多的村。作为村里公认的热心大厨，他常年义务为乡亲制作面点，每逢村中公共事务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服务乡邻的同时，秦连鹏还心系村内孩子们的成长，他主动在村幼儿园义务帮工，悉心钻研食谱，每日变着花样为孩子们制作馒头、花卷、包子等家常饭菜。南小征幼儿园园长王宝清：
14: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始终保持军人的优良传统，退伍不褪色。在我园担任厨师期间，工作认真负责，所做的食品营养健康美味，深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
13: 南小征村委会副主任卢坤涛：
15: 秦连鹏同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在退伍之后一直积极配合村委会工作，在村里边的红白喜事、义务劳动，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全部都向他学习。
13: 如今秦连鹏虽已年过70，但那份源自炊事班的温暖与力量依然通过他的言行传递着正能量。他用50年的时光为老兵二字增添了最质朴也最厚重的注脚。秦连鹏：
16: 我在部队9年入了党，一心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村里出点力，我很开心。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8: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银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公益广告时间。
1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4: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20: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

0: 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3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请您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13号出发，精品纯玩两日游。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知行合一。徐阶反复思考着这4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自己开涮，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4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20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错。